的天使按时下到池子里搅动池水，每次水动起来时，第一个下到池子里的人，无论患什么病都会痊愈。第五节，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，耶稣见这个人躺在那里，知道他已经病了很久，就问他，你想痊愈吗？第七节，那个病人回答，先生，池水被搅动的时候，没有人把我放进池子里，而正当我要下去的时候，别人总比我先下去。耶稣对他说，起来，拿起你的垫子，走路吧。那个人立刻痊愈了，就拿起他的垫子，开始走路。那天是安息日，第十节。所以那些犹太人对那得了痊愈的人说，今天是安息日，你拿着垫子是不可以的。十一节，他就回答，是那个使我痊愈的人对我说，拿起你的垫子走路吧。他们问，对你说拿起垫子走路的那个人是谁？那得了痊愈的人并不知道他是谁，因为那里有一群人，而耶稣已经抽身离去了。这些事以后，耶稣在圣殿里找到他，对他说，看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免得更严重的事临到你。那个人就去向那些犹太人报告说，使他痊愈的是耶稣。第十六节，那些犹太人之所以逼迫耶稣，是因为他在安息日做这些事。耶稣却对他们说，直到如今，我父在做工，我也在做工。为此，那些犹太人更想要杀他，因为他不仅干犯了安息日，还称神是他的父，把自己当作与神同等。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的重点是什么呢？第一，我们可以观看说，上帝的医治不在乎我们的信心多大，或者是多少，或者信心够不够。在这个故事里头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病者病了38年，他不能走动，就躺在那个竹廊，他也不认识耶稣，只是因为耶稣关心他来问他说，你要被医治吗？那个人也没有说要，他只是看到自己没有人帮助他，把他放在那池子里，那么耶稣就很简单的说，起来，拿起你的垫子，走路吧。所以在这个故事，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功课，是上帝要医治谁，怎么样医治谁，什么时候医治谁，是有他的旨意跟方法和时间。当然我们需要祷告，信靠他，可是上帝有他自己的时间、想法和安排。那为什么医治这个病人会得罪了这些犹太人呢？因为犹太人有他自己的宗教法律，就是在安息日不能工作。这些犹太人看到这个瘫痪的病者可以拿起他的垫子是一种工作，那么他们就不高兴，因为他没有跟从安息日的规定。你们有没有曾经碰过这种法利赛人或者是遵守宗教法律的人呢？他们不管你有没有被医治，他们也没有庆祝说，哦，太好了，你得医治，我们为你高兴，哦，上帝的能力很伟大。反而他就注重形式、外表跟别人怎么看，或者他要你要跟从人的规律，人所定的宗教规律，而不是看到神的大能，
神的神迹。我们可以为这些很遵守宗教法律的人祷告，叫神给他们打开他的眼睛，打开他们的耳朵，和让他们知道圣灵的工作。我现在在念第十节，所以那些对那得了痊愈的人说，今天是安息日，你拿着垫子是不可以的。他就回答，是那个使我痊愈的人对我说，拿起你的垫子走路吧。他们问，对你说拿起垫子走路的那个是谁？那得了痊愈的人并不知道他是谁，因为那里有一群人，而耶稣已经抽身离去了。这个被医治的病人很快就把那个责任推到耶稣那里，说，哦，是那个人叫我这样做。然后他又遇见了耶稣。第十四节这么说，这些事以后，耶稣在圣殿里找到他，对他说，看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免得更严重的事临到你。耶稣说的罪是什么罪呢？圣经没有说他犯的罪恶是什么，也不是说每一个疾病都是因为犯罪已引起。可是十四节这么说，耶稣说，不要再犯罪，免得更严重的事临到你。第十五节这么说，那个人就去向那些犹太人报告说，使他痊愈的是耶稣。那为什么这个痊愈的人跟这些犹太人做小报告说耶稣医治他呢？因为这些犹太人也没有逼他去找那个医治他的人，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？他应该知道这些犹太人一定不会放过耶稣，所以在这个故事，我有几个地方不太了解这个人。第一，他被医治应该很高兴，很感谢耶稣，反而他没有这样的表达。这个人跟上一次的撒玛利亚妇人有什么差别呢？撒玛利亚妇人把福音传给他城里的人，介绍耶稣给他们认识。可是这个等了38年，盼望着有一天可以得到医治，反而他没有那种兴奋或者反应。如果是你等了38年突然得到医治，你会做出什么反应呢？你会大声感谢耶稣，把荣耀归给神，告诉你的家人、邻居、朋友谁医治你，或者你会把这事埋在心里。十六节，那些犹太人之所以逼迫耶稣，是因为他在安息日做这些事。耶稣却对他们说，直到如今，我父在做工，我也在做工。为此，那些犹太人更想要杀他，因为他不仅干犯了安息日，还称神是他的父，把自己当作与神同等。我念了这一段的时候，我真的为耶稣打抱不平。他做了一件好事，医治了一个瘫痪了38年的病者。这些犹太人反而没有高兴，没有感谢上帝，反而针对耶稣，没有按着安息日的规律。还有，因为他说他是神的儿子，就是说他称神是他的父。我们可以总结，这些犹太人是看外表和形式，而不是关心那个重点。重点的是，有人被医治应该很高兴才对，不管他是哪一天被医治，或者需要拿起垫子来走，这些都不重要。好，我们继续念19节到24节，然后做一个总结。
耶稣对他们说，我确确实实地告诉你们，只凭着自己什么也不能做，只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，因为父所做的事，子也同样地做。原来父喜爱子，把自己所做的一切都给他看，还要把比这些更大的事给他看，使你们感到惊奇。因为父怎么样使死人复活，赐他们生命，子也照样按自己的意愿赐人生命。事实上，父并不审判任何人，而把一切审判的事都交给了子，好使所有的人都尊重子。就像尊重父那样，不尊重子的，就是不尊重派他来的父。24节，我确确实实地告诉你们，谁听我的话，又相信派我来的那一位，谁就有永恒的生命。他不但不被定罪，而且已经出死入生了。读了这一段约翰福音第五章19节到24节，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，就是耶稣跟差派他来的天父是同样的，也是神，他们是同等的。耶稣做什么，就是因为他看到天父也在做什么，他们是一条心，同一个意志。19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我确确实实地告诉你们，只凭着自己什么也不能做，只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，因为父所做的事，子也同样地做。那么第22节这么说，事实上，父并不审判任何人，而把一切审判的事都交给了子。24节，我确确实实地告诉你们，谁听我的话，又相信派我来的那一位，谁就有永恒的生命。他不但不被定罪，而且已经出死入生了。这句话很重要，当我们相信耶稣，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。我们现在一起祷告，主耶稣，谢谢你来到这世上作为我们的救主。我们现在认罪悔改，请你进到我们的心，洗干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认识你，改变我们，让我们可以真正的为你而活。也谢谢你给我们永恒的生命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